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我们说，每到高温天气啊，总会有网友发出质疑，说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度了，天气预报却不这样报呢？这就是因为桑拿天的原因啊。桑拿天呢，其实特别容易中暑，尤其是老人、孩子，还有部分慢性病群体啊，因为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不适感。所以呢，对于气象部门和疾控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的。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夏天太晒的时候，其实在岗位上啊，有很多人依然在坚守，关键是他们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比如说在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以及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湖南交通频道2026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一直到23号，长沙呢会有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呢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两个字“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则是一座城市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要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北京时间9:01。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大部以晴热天气为线索。
3: 告别酷暑，一次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4: 远离高温，国家级的宝贝不容错过。
3: 湖南交通频道8月宠粉行动，邀请35组亲子家庭走进长沙博物馆，寄往未来小西天文物写真与悬塑艺术特展，
4: 3D 打印1:1复原主刊场景，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明代皇帝御赐永乐北藏珍贵经书，明清金铜造像精品一次看够，带上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3: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让你家宝贝看得美、玩得嗨、学得劲，这一把给你宠上小西天。
5: 师傅，靠边让一下。
6: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7: 老王，歇口气儿吧。
8: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3: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4: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3: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4: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3: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4: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

0: 店醒来，走十分钟不到就到了这个瞭望塔，但是你来看日出是不一样的。
1: 天哪！
0: 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来看日出的，好不好？
1: 我觉得年轻人嘛，应该叫还好吧，我也不是很多，半夜三点钟起来睡不着，我觉得还是要去哪里玩一下，然后呢，搜了一下这个目的地。大概是2.5小时的车程可以到山顶，但是从停车场走到看日出的地方也只用花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0: 所以你是凌晨3点钟起来？
1: 对，是的，现在才几点钟？看完日出拍完照片才6点钟。
0: 就是有时候6点钟我还没起，但是现在6点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看日出。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在长沙那种钢铁丛林里面，一早上起来8-9点钟起来上班嘛，热得要死。但是现在的话，就会觉得我穿个外套还凉风习习的，我觉得好舒服的天气。然后晚上那么晚起来到现在，不，那么早起来看日出到现在，所有的辛苦，在见到那轮红日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完全消除了。
0: 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是穿着外套的啊。伏天啊，起完伏啊，我现在是穿了一件夹克，穿了一条短裤，还觉得有点冷。我们现在打开天气预报看的是20度，就是离长沙只要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只有20度的地方。周末你想来玩吗？这是其中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艺林到底是马上要结婚了，
1: 他
0: 睡不着之后他的习惯变了。以前睡不着你喜欢干嘛？群发短信是吧？
1: 喜欢去喝点这个8+1啊，是吧？
0: 但是现在你睡不着。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4: 抹芙美松啊，专业治。
5: 香香漆，放心漆。
6: 香香漆。
7: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8: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7: 当你想沉。

0: 近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1: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1: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着香超游湖南。今天我们推荐岳阳。昨天晚上岳阳是主场1-2输给了湘潭队，但是我们的文旅是吧，不能输。所以啊，希望大家就是昨天看完球的朋友，今天起来别着急回家，因为岳阳还有21度的夏天，现在应该也叫秋天了啊，21度的秋老虎是吧？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这座21度自然风吹在你身上的岳阳幕阜山。这座山呢，离长沙1.5小时，人少景美，气温白天比长沙低7-8度，晚上只有20度，凉快的时候，好像还只有19度，因为早上起来看日出，凌晨4-5点起床，那个时候哇，真的感觉好冷啊。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的工作人员来一起介绍一下幕阜山有哪些好玩的，来一个总体概览。
2: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那我们这里的溯溪跟瀑布的环境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瀑布跟黄果树瀑布比怎么样？
4: 短了点而已。
3: 就是一个瀑布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瀑布？
4: 有很多，
3: 有很多，
4: 有四个，
3: 有四个大瀑布。但是它毕竟不是说我像黄果树瀑布一样我专门去看去欣赏，而是我们是可以在瀑布下溯溪玩水的。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很喜欢溯溪嘛，就是特别看到有些人拍的一些视频啊，我就整个人就跳到溪水里面，溪水是很蓝的，很绿的，很清澈的。那咱们这边的溯溪跟那种漂流的地方的那个末尾的那个水一样小的溪流，还是说真的可以去那里游泳玩水？
4: 可以，有好几个那种水潭，水清澈见底，可以游泳。
3: 你毕竟是这里的人，然后你在这里玩过，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般在这里溯溪是怎么玩的。
4: 首先我们有大好的天幕，有桌子椅子，你们可以买上水果零食，买上一些水枪，可以跟朋友在溪水里面打水仗游泳。
3: 溯溪应该女孩子也都很喜欢吧？
5: 对，因为很热嘛，溯溪的话就会很凉快，而且跟朋友一起去玩一下就很爽。
3: 那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去平江，作为女孩子一般溯溪都有自己的装备是吧，都会穿上溯溪的这些衣服，那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5: 首先最重要的肯定就是防晒了，必须要美美的出门，就防晒帽防晒衣必须要准备。然后我特别喜欢打水仗，所以我跟我的朋友都会准备水枪，打完了之后就会坐下来一起吃点水果之类的，所以我们的水果也是必备的。
4: 住宿的选择，年轻人住宿的选择这是首选，非常适合家人带着小孩女朋友过来玩。而且你住在这个帐篷营地，你每天早上打开你的帐篷门，看到外面就可以看到云海，看到青山，还可以听到溪水声。
3: 这个地方呢是叫天月云端，它其实是一个民宿，但是这个民宿呢，它不像有些山上的民宿一样，它可能就一两栋房子，你唯一能够买到什么水啊、吃的、零食的地方，它就是酒店的前台。而这里不一样，你看这里，它首先在它的前台的地方有一些集装箱，它集装箱里面你可以半入住啊，可以吃点东西。然后进来之后，一个像古村落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种房型的选择，有这样的大帐篷。大帐篷它里面其实像酒店一样，木地板啊、床啊、空调都给你弄好了，都搭了地基，大概有十几间这样的大房子。这样的房子大概多少钱一晚？
4: 大概在1000左右。
3: 1000左右。但是如果你想体验不一样的住宿体验，底下就在这个天台的这个区域，就等于说隔了一个围墙，围墙下面就是整个山了，你也可以住这样的帐篷。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房子，小帐篷，不大，可能就5个平方，就一个席梦思的一个大小，打开你的帐篷一拉开，里面就是一张席梦思，你就睡进去。但是这个比你直接住在那个地上的那种帐篷 是吧？
4: 要好很多。
3: 要好很多。

0: 这样的多少钱一晚？
1: 两三百块钱
0: 一晚的帐篷，可以有多种选择。这个是在观景台上的帐篷，另外还有在这个花园里面也是地漆打着的这样的帐篷也有，所以说你有很多种选择。这里除了住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活动能够提供给大家？
1: 这里每天晚上会有乐队的演出，会有烧烤，会有酒吧，这些
0: 酒吧、烧烤、乐队演出，就感觉你在海南的一个度假酒店一样，只是我们把海滩给你换成了山顶。它现成的舞台都是露天的舞台，包括吧台都有。带你来这里玩，住在这样的地方，你喜不喜欢？你个人的感觉怎么样？
2: 我其实挺喜欢的，因为我这个人吧比较容易内耗，容易思绪万千。我觉得如果让我在这样的地方住上几天的话，我肯定会变得很平静。
0: 你呢？你是跟他内耗的那个人吗？
3: 我是把他带出内耗的那个人，就是我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玩，但是我又不喜欢人太多，所以我就很喜欢这家民宿，就是它晚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和我的朋友可以在那边玩，而且这里人没有很多，就是比较小众，也没有那个小孩子的吵闹啊之类的，所以很适合就是跟朋友一起聚会轰趴。
0: 就是那当然这一切我们都拍成了视频，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我们幕府山的这些游玩体验攻略的视频都发送给大家。喂喂喂 relax

0: 去的一个观景平台，咱们叫问天台。
1: 哦，等于说我们现在幕府山的这个最高峰问天台，它已经有多高了？
0: 1606。
1: 1606的海拔，这是在湖南。然后在那个悬崖上面还建了一个延伸出去的大的观景台的一个楼梯。哇，现在我就站在这个楼梯上面，底下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是延伸出去的嘛，你往底下看，这就像奥运会的跳水一样，它就不是10米跳台了，它就是1600的这个跳台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好像咱们坐飞机起飞的时候，你打开你那个飞机的那个玻璃窗户，你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色。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平江的幕府山，我们不需要坐在飞机的那个客舱里面，直接张开你的双臂，吹着这样的风，你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观。这那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一片底下那些像蚂蚁一样大的那些房子，这个就是整个平江县城吗？
0: 这是咱们山脚下的南江镇。
1: 哦，平江的南江镇。你平常在长沙如果想看云要抬头是吧，但是这里我平视就可以看到云。哇，一切都太小了，人一下子就变得很大。当你在低处的时候，你觉得人很渺小，大自然很大，但你站在这个幕府山的高处，你会觉得人很大。那在这样一片高视野的地方，各位，你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2: 大喊一声。
1: 你想喊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平时哪方面的压力比较大？
2: 我想下班。
1: 我让你下不了山。杨蕊蕊呢？
3: 我想蹦极。
1: 你想从这里跳下去是吧？
3: 这个得有安全措施。
1: 就是你看到这样的景色，是有那种想蹦极啊，想做滑翔伞的那种感觉吧？因为足够的高，视野足够的开阔，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平江的地貌，包括那里有一个好大的云，然后你可以发现云的底下那一片山就是一片影子，一片大的阴影。就是如果我再想象一下，这里如果下雨的话，你是亲眼的可以看到这一片在下雨，那一片没在下雨的，就是这样的无敌视野，无敌鸟瞰，不需要通过无人机，你自己的眼睛就是一个飞上天下的无人机的这样景色，在我们平江就有，而且很方便，我们自己是可以开车上来的。问一下这个小哥，咱们这个景区的玩法是很适合自驾对吧？因为你可以自己选择把车开上来，它是什么样的模式？
0: 可以选择把车开上来，也可以选择坐索道上来。
1: 如果开车上来的话，它那个门票是要包含一个车费吗？它大概是多少钱？对，具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但是这个地方它跟溪又不一样，那个溪流里面的水它很浅，然后等于说很多人是去踩那个水，但是这里是完全就好像我们在那个手机短视频里看到，你一头就可以栽下去，可以在瀑布底下游泳，你是可以在瀑布的底下游泳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怎么玩？
2: 我打算下去踩水。
1: 下去踩水，你呢？
3: 我也打算下去踩水。
1: 你有没有在瀑布底下游过泳？是不是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过那些绝世高手在瀑布底下修炼游泳？今天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发现了一个宝藏目的地，在平江幕府山，离长沙1.5小时就可以找到。接下来我们就拍视频了，大家想看这里的视频，想知道这里的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支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0: 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今天带各位去一个凉快的地方啊，现在最热也就21度。

0: 溯溪最佳的目的地。拿着你的露营椅啊，坐在小溪里面抓鱼也可以，捕虾也可以。园林是一个非遗大县，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呢就有五项。那其中啊，民俗这一块在剑母溪你可以体验的淋漓尽致。因为园林这边呢是我们湖南省少数民族是过了半的县，民俗风情特别的丰富。在剑母溪村里面，大家可以感受到，第一个是打糍粑，第二个是磨豆腐，第三个是螺文化。
1: 咱们这的糍粑跟平常我们在餐馆里面吃的糍粑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0: 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其它的平均的气温呢是在22度左右。那么这里的植被和这里的生态比较好，它没有工业农业的污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糍粑和豆腐做得好不好，最主要是看水质。那大家到这里来，你不用看，你就听这样的水，能够在炎炎的夏天听到这样的水，你就知道这里的水不差。用这里的水打的糍粑，它肯定好吃，做的水豆腐也一定更香。那么其次呢，糍粑在制作的时候，这个糯米它比较讲究，它选的是那个长粒的。我们很多在超市里面你们看到的糯米它是圆的，对不对？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打糍粑的时候是手工打的，这个手工打的过程呢它是比较长的，不参加任何机制。我们现在你们市面上吃的糍粑，它都是用机器统一批量的压制出来的。那我们这边的糍粑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火辣三伏天，肯定想去找个凉快的地方爽翻天。湖南有哪些适合避暑的自驾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怀化享清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
2: 那个。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03。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说到西边，各位可以想到在西边搞烧烤，在西边玩桨板，但是今天带各位来到了一个河流的上游，在河滩边，想象成五六十米宽的溪流，来这里能干嘛呢？这一站我们是三江四水自驾岳阳的临湘，来到了大石澳景区。旁边这一位就是大石澳景区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带小孩子来这个河滩边，你们是规划了哪些可以供游客游玩的项目？
2: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河流的这个源头，也是我们景区的最顶端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景区的精华部门。那么我们这个段区域叫做原始部落，那么我们这里主营的是这个部落烧烤。那么我大家都知道岳阳烧烤是很有名的，那么我们把岳阳烧烤搬到我们这个户外来了，所以说大家到这里来做烧烤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 好，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说去西边搞烧烤 OK， 那其实都是很多人自发的去做烧烤，烧烤完之后你不知道那个垃圾啊，是吧，也影响水质，无数双脚就踩在那个只有一两米宽的溪流里面。但这里不一样，首先这是一个河流的源头，它的水深、它的清澈度、它的其他的都跟溪流差不多，唯独不一样的是什么？首先它的两边是丹霞地貌的红色的悬崖。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它宽呢，它有5-60米啊，想去玩想去游泳的话，哎，我有很多的空间。第三个，咱们景区规划完以后，它是完全保留了它原始的生态的，然后就在边上建了几个烧烤的部落。为什么叫部落呢？因为这里的这个房子它完全就是搭的草房，是吧？然后您说岳阳烧烤，一般来说这里走得好的食材有哪些？
1: 你像我们这个现串的牛肉串啊，这个生菜五花肉啊，还有我们这个烤鸡腿啊，都是特别好吃的。
0: 就是有人帮你们烤还是咱们自己烤？
1: 我们是主要是希望游客能亲自体验，所以说我们是准备好了这个各种套餐，大家可以自主选择。
0: 一般来说这个套餐的费用呢，
1: 人均大概是40-50块钱左右，包括所有的这个台子啊，这个工具啊，大家所以说大家空手来就可以了。
0: 然后您说的那些肉啊，都是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现串的那种。
0: 哦，这个就很好。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在溪流河滩边，河滩边烧烤，还有些什么玩的呢？比如说小孩子在里面游泳，那我们大人在边上还有什么玩的？
1: 你像我们在大人为大人准备了很多这种休息的啊，也可以乘风纳凉的那种场地。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这里掼蛋啊，可以打扑克牌啊，三打哈呀，跑得快呀，还有搓麻将啊，都可以。

0: 然后呢听我们的花瑶阿哥阿妹唱山歌，喝姚家的米酒，然后体验我们姚家的篝火晚会。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6:30到7:00可以看我们的晚霞，特别的震撼。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梯田的游步道，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都是木头来做的这个游步道。这个绵延的游步道一共有多长？两边的这个梯田的面积它有多大呢？
0: 我们的游步道的话大概是2公里的样子，整个的梯田面积达3万亩。
1: 3万亩？
0: 对，
1: 就是我们住在这里就能够体验得到3万亩的梯田。你就是我们住在高的地方，有一点好，就是你不需要去走这3万亩，你只要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你肉眼一看，哇，全是3万亩的田。刚刚另外一个你说一定要听你们唱歌，
0: 是的，
1: 你应该是会唱的吧？
0: 会的。
1: 那要不来一段，一般先介绍这个歌曲的背景好不好？就是看到很帅的帅哥就要唱一个这样的歌，还是什么？
0: 我给大家唱一首妞妞歌吧。
1: 妞妞歌？
0: 对，
1: 要的。
0: 就是姚家阿妹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她要去见她自己心目中的情郎，走在羊肠小道上唱的一首歌曲。
1: 好
0: 啊，清早妞妞起来，去回妞妞乖，大路妞妞赶到小路妞妞来，三个妞妞哟，三个妞妞哟，三个妞妞，三个妞妞，三个妞妞，三个妞妞，三个妞妞，三个妞妞。

0: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中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终审进行七选三投票，第二轮独唱排位战，七位歌王候选人分别独唱演绎，听审进行七选三投票，最终综合两轮成绩叠加月度加权，得出了本季歌王。最终排名，胡彦斌拿下歌王，齐豫第二名，万妮达第三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7: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

0: 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1: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七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湘潭队，洞庭湖波涛汹涌，正面刚上青春风暴。周六衡阳队对阵郴州队，湘西周队迎战娄底队，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二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0: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2: 是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晚上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和各地典型问题公开通报中，就有不少类似的行为，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副主任吕红斌违规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考核评比，加重基层负担；河南省信阳市西县在农村人居环境治整治中层层加码检查考评过多过频，搞面子工程；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在2022年至2024年开展气候好。

0: 在被迫你值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原因很重要，比如说没缴社保啊，拖欠工资啊等等，是不是啊？这是你今后能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1: 对，
2: 思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1: 我们其实也不打算继续留任了，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给公司挣了很多钱，但是他都没有发放到位，下半年也没有什么可持续的收入，所以我们其实是打定主意，公司也跟我们谈了，说如果我们离职的话，他是愿意给补偿的，只是说这个期限会比较长。然后他们现在又在减资，又在做停业准备，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思路可不可以？我们先让公司出这个承诺书，十日内给我们付清所有。
0: 你想让公司做什么？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公司他会不会做，这才是关键、啊、
2: 我们最想的就是他今天就把钱打给你，把那8万块钱赶紧打给你，但是我们想跟他做，这中间啊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0: 并且即便他给你写了也不一定有实际意义，他写了不给啊，不履行啊，你还不是要仲裁，意义不大啊。说你们不要把精力或者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好像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并不重要，即便他写了他不给钱你还是要仲裁，他不写是不是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我写一份书说我爱你一生一世，还是没有结婚证靠谱。
1: 是的。那我现在我们就各自发送各自的那个个人被迫离职协议书，可以吗？合适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3: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暑假就是应该游山玩水，打开眼界。

0: 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一起来关注2026湘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今天晚上会有4场激战同时上演，分别是衡阳对郴州、湘西对娄底、常德对长沙、张家界对邵阳。其中湖南交通频道会把镜头锁定常德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巅峰对决。这一轮呢，应该算是最有王者之气的碰撞。常德队啊，那是上赛季的亚军，在首轮主场就意外翻船，让魔鬼主场黯然失色。而长沙队兵强马壮，客场作战仍然是气定神闲。所以是常德的粉红战衣来掀翻大哥，还是长沙用华丽进攻碾过客场？今天晚上的7点38分，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我们会共同直播，也请大家来多多关注。关注湘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你自己的家乡城市名称，就可以来获取入群二维码。比如常德球迷，大家就可以回复常德这两个字，立刻进群，和你自己身边的粉丝球迷一起为家乡擂鼓助威。

昨天已经正式立秋，长沙早晚还是有一丝丝的凉意了。进入到秋天之后啊，大家呢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有一句话叫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你看啊，多吃一些白色的东西呢，是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常见的像白萝卜、山药、百合、银耳、梨、莲子，然后呢像这个豆腐啊、茭白啊、白蘑菇，其实都算在内。

0: 已经达成协议，是微信转账的方式发给我。
1: 关于油卡兑现的问题，冯女士说，双方还未达成一致，她将会继续核查积分来源。
0: 积分的疑问还是得去询问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400客服他也不太清楚，查的小程序上面那个蓝图商城里面都是五一购车的一个专项积分，疑问点就在这里。当场我们昨天在门店查的话，就是他后台也查不到到底是门店赠送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有疑问的。我后期有这个证明的话，这边还是会去维权的。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大家在买车这样的大宗消费，
2: 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3: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调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4: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3: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5: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7: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8: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6: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7: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个模式呢是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地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地凝结空气中的水汽，然后把空气这个房间当中的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带走，来降低空气当中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但是会吹出徐徐的凉风，室内的温度波动也比较小，体感也会更加的柔和。而当我们的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左右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啊，身上出的汗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体感温度呢也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是为什么呢？潮湿天气开除湿模式啊，不觉得冷，但是却浑身干爽透通透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一番比较下来，除湿模式呢是会让人更加清爽，而且呢不会让人头疼、背疼、膝盖疼。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呢，应当更加多多的使用这种除湿的模式。但是呢，除湿模式也不是绝对没有弊端的，因为呢长时间开除湿的模式会造成房间的湿度过低，让人感到干燥，甚至出现了流鼻血呀、嘴唇干裂的情况，嗓子呢也会有点不舒服。所以一般来说呢，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一晚上整晚的都开着，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那建议间断开启，开3-4个小时关闭，然后房间里稍稍通点。

风，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这样的话呢，又舒适又不伤身体。像我呢，一般来说呢，家里面这个空调开了除湿模式之后呢，我一般都会把这个窗户啊开点缝，差不多1到2指宽的缝开着就 OK 了。这样的话呢，屋里面的空气呢就不会特别的干燥，同时呢有微风吹过来，有换气的功能，屋里面也不会觉得缺氧，也会舒适一些。来听到这首孙悦的老歌，但是它是2026重新编曲重新唱的，名字叫做《伙伴》。

0: 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那省心又省钱。第一波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超买特划算。第二个呢，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取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此外呢，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秒杀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一直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8:50、11:50、17:50以及18:50，整整10天，每天4档时间都会上几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也就是7.7块就能够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量相当不服手。公益活动现已全面启动，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包括有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的全部免费的，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发送清凉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让他们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呢，也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君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大唐妖探》。
2: 欢迎来到金观大唐。
1: 如果让你来选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心驰神往的时代，你会选哪个呢？我猜很多人都

0: 会回答唐朝。那如果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上机关、齿轮、百妖、夜行，还有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悬案呢，是不是光听就坐不住了？大唐妖探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
0: 导演程鹏，电影《姜子牙》就是他的作品。这一次他和团队整整花了6年，打磨出了一座前所未有的机关长安城。这个机关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关啊，齿轮轰鸣，水陆联动，近百种妖怪和人类比邻而居。预告片看完，有人直呼，这是我小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的长安城。
2: 我问你，要在短时间内把地板修平风，再清理血迹，还把尸体藏起来，谁能做到？
0: 大唐妖探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反差感拉满的冤家搭档，一个是梦想当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哎，没说是狄仁杰哈，破案一流，嘴更毒。
3: 大理寺特聘天才民间侦探狄少。
0: 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叫阿萨，他的武力值爆表，但是心地纯良。阿萨第一天入城就被诬陷成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到了下午5:30，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时间，来看看这个温柔的浪漫七夕节是不是给你准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礼物呢？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艺兴最新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讨厌情歌》。歌声当中提醒各位关注到的是厦蓉高速，厦蓉高速734公里西往东的方向有树木倒了，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厦蓉高速734公里西往东方向的各位驾驶朋友注意提前避让一下，是有一棵树木倒了，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

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
4: 但老是被队友带进沟里。
5: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
4: 有的也破得明明白白。
6: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爽吃上玩，原地起飞。
4: 电影《大唐妖探》不止有趣，一桩命案还会牵连出连环阴谋，节奏紧凑，层层递进，反转一个接着一个。
5: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4: 坐在电影院里，孩子们可以跟着主角来查线索、逛长安，而大人们可以沉浸推理、看角色成长，大家都能在电影当中找到笑点和爽点。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22日。
7: 哎，是，长安城出事了。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
2: 碳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兴旺为爱睡眠魔毯。
4: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美人，别小看这5块钱，它就像一个指挥棒，基层管得好，收益更高，管不好，责任更重。
1: 这5块钱的指挥棒啊，现在川子河街道和启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行了起来。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不再是一签了之。川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熊先祥。
2: 以前患者就诊产生的医保支出是按项目支付的，现在实行按85元每人支付后，不仅为患者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诊疗费用，对我们家庭医生来说还起到了激励作用，让我们的责任感更强，更有信心地去服务每一位患者，让患者满意度更高。
1: 今年一季度，全区特定清单报销惠及9691人次，6228名群众享受了免费体检，累计帮群众节约医疗及体检费用近200万元。左大妈就是受益人之一了。
3: 现在到社区医院和大医院，都认可报销比例又高，每年还有免费体检。像我一年的话，最起码可以省一半的钱。现在看病又方便又省钱。
1: 从反复查到一次查，从粗放管到精细管，50区纪委监委用靶向监督精准发力，点亮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暖心路。50区监委委员戴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医疗领域突出问题，紧盯医保基金管理等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用纪检监察的力度守护群众就医的温度，让好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6: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7: 91.8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要看病，可自己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就很难抽开身陪同看诊。但是老人独自在医院里来回上下的跑，又看不懂看诊的流程，那心里面既愧疚又没有办法。现在呢，可以解决了，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儿。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的老人满了60岁以上，就能够免费申领2个半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儿，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够帮你好好的照顾家人。

0: 里喜鹊一对对飞，落花是树看着呢，星星嘛发给着你。
1: 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
2: 八八八
4: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

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
2: 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2: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3: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2: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
3: VR 眼镜走进大雄宝殿和东明禅师面对面，还有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无量之境艺术装置等多种互动体验。
11: 35组亲子家庭免费观展，特邀故宫博物院特约讲解佩奇老师现场讲解，让你家宝贝看得美，玩得嗨，学得劲。这一把给你冲上小西天。
12: 师傅，靠边让一下。
13: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14: 老王，歇口气儿吧。
1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2: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3: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2: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3: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2: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3: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时以及18:50啊，整整10天，每日呢会上款一个新的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轮番登场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全靠手速抢到。夏季啊，护肤给大家避雷一下，不要再盲目补水。那夏天的话呢，天天拍水啊，敷面膜，脸呢还是又干又油的。其实呢，问题根本就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所以说咱们应该怎么样呢？打底导入加上封层的锁水，层层滋养。那所以说呢，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正装50毫升的全套。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是899元呢，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呢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咱们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各位呢，如果想入手这个兰蔻啊精纯贵妇水的朋友呢，可以锁死这款礼盒就 OK 了。150毫升的正装加上4瓶30毫升的旅行装，而且呢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一波福利，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599元，这款兰蔻精纯柔肤水礼盒7.7折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那真的是大牌护肤的性价比天花板，而且呢会有溯源码溯源，正品无忧。大家同样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人到中年呢，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啊，想贴身照顾父母却被工作呀生活困住，没时间陪同老人就医。那眼下的话呢，三伏酷暑，所以说啊医院人又多，对吧？老人的话呢，独自看病又累又慌，哎，处处都是难点。那为此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推出了三伏清凉护寒公益活动，家中60周岁以上老人呢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一对一的专业陪。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正在进行，今天的四场激战同时上演，衡阳对郴州，湘西对娄底，常德对长沙，张家界对邵阳。那其中呢，湖南交通频道将镜头锁定常德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巅峰对决，这是本轮最具王者之气的碰撞。常德队呢，上季的赛季亚军啊，那首轮呢主场意外翻船，让魔鬼主场黯然。长沙队兵强马壮，客场作战依然是气定神闲。那今天到底是常德的粉红战队掀翻大哥，还是长沙用华丽进攻碾过客场呢？今晚的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周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那比如常德的球迷啊，回复常德两个字，岳阳球迷呢回复岳阳两个字都可以啊，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擂鼓助威了。

0: 长沙队，
1: 这是
0: 球还在脚下
1: 的突破，下底传中倒三角，
0: 机会，哎
1: 呀，
0: 起脚，
1: 哇，凌空打了一脚啊，这个是孙瑞的一脚射门，
0: 非常漂亮啊，
1: 嗯，也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啊，长沙队阵中有三名球员效力过之前是前职业球员，而刚刚镜头带到的孙瑞就是其中一位，一脚凌空抽射。我们再来看一下常德队上一次的这个进攻，传中的质量不高，
0: 想要找到刘浩然，但是当时刘浩然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没有在最好的位置上，双方之间现在这种射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攻防转换的速度也很快，
1: 嗯，
0: 处理球还是非常的冷静，右路还是找到肖子健，底线的位置还有机会起脚没，这个换了一下，
1: 肖子健和陈嘉欣，这个球还是给出来了，自己又接球护球回，
0: 哎呀，
1: 这
0: 一脚看看，哎，见高不见远，但是刚好是有机会在禁区内。
1: 这一下接球已经。

0: 们看到了在替补席当中的赵文迪和皮东胜。
1: 目前来看还没有上场的准备打算啊。哎，一个直塞，
0: 身后这一下，
1: 武神的出击也非常果断。
0: 对，
1: 刚刚37号马子怡，查德队的边线球。回传给门将，后场组织一下，这边也是朋友们非常着急，尤其是我们常德的球迷们，尤其看刚刚的这个角球，希望能进一个进一个，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对队伍的支持打在评论区，或者也可以预测一下咱们今天晚上的比分。回到比赛，
0: 左边送到脚下，肖子健。目前肖子健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之前呢也帮助球队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足球锦标赛的3连冠。
1: 今天进攻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哎，这是给了长沙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吗？
0: 长沙队刚刚他是在底线附近啊，把这个球想勾回来，刚好是打在了长沙队球员的身上，弹出的底线。前面我们也说过啊，从两队总体身高的综合对比来看，长沙队是占身体优势的，那么对于高空球的争夺来讲，还是比较看长沙队这个抢落点的能力啊。
1: 看看由谁来主罚，
0: 张翔，
1: 二票张翔又是做了一个战术球，
0: 对，但是没有打出来配合，看看强德队的反击，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有出球，
1: 做个回旋，但是没出来，吴勋，
0: 奔右路，这个球不太好踢，
1: 哎呦，确实一边要后撤，一边又要想着停球，这个重心。
0: 袁辉凯他第一时间如果说没有判断对球的落点的话，像这种边撤边去看球就很容易摔倒啊。
1: 还是给到了左边
0: 李维贤，
1: 没有机会出脚啊。然后队将节奏稳了一下，稍微慢了一点，
0: 王奎峰一个半高球送出来，
1: 哎呦，这个回杆给队友的时候有点失误。
0: 对，前场的李章玉，看看这次长沙队的反击，后场一勺打多，
1: 哎呀，想要塞没塞过去。
0: 李章玉试图和杨帆做一次连线，
1: 长沙队获得了一个边线球。

0: 场上就已经连续两次出现了这种罚球违例的情况。
1: 是在今年的足球竞赛规则的新规当中，对于边线球的这个抛球确实是要求更严格了，抛球违例之后是直接交换球权。
0: 回做给后场，
1: 马子怡往边路给，这里
0: 直接往门头给了。
1: 哎，罗伯言这脚传的太大了。吴晨应该是在嚼口香糖吧，这也是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啊。刘玉贤给陈嘉兴，长沙队的防守也整体过位了。
0: 这个防线的回防速度非常快，
1: 哎，这一下
0: 真是太可惜了。
1: 胡勋交给李佳瑞的时候呢，这个球两个人也是没有配合好。
0: 上半场来到了37分钟，目前长沙队是一球领先。来看这一次右路的进攻，
1: 边路这脚直塞确实给的好啊，李月宁左脚直接打，有反弹，再来贴身的抢，不想给角球
0: 啊，最后应该还是给了个角球。但是长沙队的这一下防守已经是非常极限了。
1: 李月宁的单对单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刚刚是贺家鹏对他的单独防守。
0: 29号李月宁，看看他的这个角球还是做战术角球吗？这应该是要准备其他角。第一点冲上来了，没拿到，但球权还在长沙队的脚下。
1: 弧顶位置见高不见远，这个球，
0: 哎呀，长沙队这个时候
1: 看一看
0: 有点太过放松了。
1: 贺家鹏在这个位置，裁判吹了进攻的犯规，刚刚是彭帅在锋线上差一点把球权拿下来了。
0: 这最后几分钟可不能大意。
2: 来，主场球迷掌声送给我们奋勇突破的彭帅。
1: 这是最后一下贺家鹏和马子怡的一次对位啊。

0: 个球过人尝试之后，吴晨有脱手，还是补了一脚解围。
1: 尝试队中路起脚打到了尝试队员的身上，但是这一脚的力量看出来是非常，头球一点没有。
0: 王辉峰停球过程当中，长沙队是把节奏给断了一下，回到脚下，45度传吗？
1: 传中，到了门前。哎呦，这个位置有点惊险了。
0: 是
1: 门将的反应，邓子豪的反应还是非常的果断。
0: 这个球的落点它比较接近于横梁上方，但是又有一点能够落下来的感觉。
1: 是的，所以这个保险起见必须要拖一下了。
0: 邓子豪这个球确实不好摘，
1: 处理的非常合理。后点球员一顶，但是出了底线。你看这最后加时的时候反倒踢得更精彩了。
0: 嗯，这补时的2分钟节奏非常快呀。长沙队也是希望能够抓住上半场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能够多策动几次进攻。
1: 是的，因为带着1分分差进入到下半场，和两队打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战术布置和心法，整个心态也会有不同。
0: 可以看到刚刚李佳瑞的45度传中，
1: 这个球太突然了，我们的镜头有点跟不太上，但是落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哎，这个位置真的是危险。
0: 对，
1: 啊，比赛结束了。哎呀，说实话，上半场比赛的整体节奏其实是非常之快的，但是

0: 路附近，最后给到长沙队的前场边线球。因为您在锋线上的压力啊，相比上半场来说，下半场目前打到现在是丝毫不减的。
1: 是的，但是刚刚这一下看长沙队他的这个防守的延续性是非常之强。十号，长沙队场上队长李章玉。
0: 上半场比赛这一球就是由他打进的。
1: 王奎峰。错，停球停得挺好，有没有队友接应啊？跟上来了。
0: 对，刘元富这个球给出来之后不太好去让队友接啊，长沙队这边防守也是及时的回撤到位。
1: 这是示意现场应该是有一个对抗犯规的情况。群里面都是常德队进一个，常德队进一个。
0: 对于主场作战的常德队还是落后的一个状态，当然作为常德队的球迷是非常着急的呀。现场我们也能够听到在另外一侧长沙队的球迷看台声音其实也很大，但由于我们解说席是离常德球迷的看台比较近，所以这个声音会比较的清晰。
1: 连续的转身，
0: 对，这是一个想做马赛回旋式的护球。吴晨走脚下，刘亚琴这场比赛吴晨好像不是对于自己的出球啊，在门将这个位置上的出球不是特别自信。相比他在上一场首发登场的这种禁区内的出球，这场比赛其实少了很多，更多还是给到后防线球员的脚下，让后防线的球员来开大脚或者是处理。
1: 可能也是和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比分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门将啊更是任重而道远了。今天左路的这一次给的不错，起脚，
0: 这个球是凌空的状态直接去打的。
1: 长沙队门将邓子豪，

0: 换上来的顾莫文表现很积极啊。看一下长沙队的这次进攻，前场人不多，
1: 长沙队的前场任意球，确实我发现啊，在中场进行了这个人员的更换之后啊，长沙队在进攻端似乎看到了一点起色。
0: 嗯，后场任意球，
1: 李月宁来主罚吗？
0: 李月宁和张翔，
1: 这应该倒钩。
0: 哎呦，这个球
1: 没吹，
0: 二分之一的争夺，两边都有倒地，比赛还在继续。
1: 对，目前确实是加强了对边路的这个防守的力度啊，上来就是两到三名球员的这个加防，卡住身背，
0: 对，
1: 哎，
0: 这边是两边的球员一起往后退，抢下来这个落点，王奎峰这个球给出来，但还是出了边线。
1: 评论区之前有朋友已经给出了他的一个判断啊，说今天的比赛应该是1-1打平。
0: 那也是要看一下最终比赛的赛果如何啊。
1: 其他朋友你也可以来预测一下，看看我们本场比赛的比分可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长沙队的球迷协会的到场的球迷。
0: 哎，这个球混乱当中还是铲出了底线。角球的机会，
1: 李章玉现在是场上重点盯防对象啊。
0: 今天打进全场到现在唯一一粒进球的李章玉，21岁，1.87米的身高，他是雅礼中学足球体系出来的，目前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也打过湖南省运会的足球冠军，代表长沙队省运会夺冠，实力非常强。
1: 再继续。

0: 球灌下来。
1: 尝试在这边点球。
0: 胡勋这里有一个把皮球往外，往这个边线附近外丢的这个动作啊，因为是对手的球权，所以主裁判也是上来对他做出了一次提醒。
1: 确实年轻球员啊，在现在打这种逆风局的时候啊，如何能保持好一个
0: 心态，
1: 相对平和的心态啊，专注于比赛本身，这个是尤为重要的。还是长道队的边线球，这又是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接触。
0: 杨帆也是长沙队场上有过前职业履历的球员，今年31岁啊，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他之前是打过中乙和中甲，包括在16-17赛季是加盟过上海上港，还入选了亚冠的大名单的，这应该是长沙队队内非常大牌的一位球员了，
1: 应该算履历最高的一个，参赛经验也是比较多。长沙队下半场明显感觉已经是刻意放缓节奏，然后想打防守

0: 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来看看第二粒进球。
1: 嗯，
0: 李月宁头球破门，对六号谭响，现在是场上队长。
1: 是谭响上场之后呢，队长袖标是佩戴在他的手臂上。两队上一次交手，谭响就收获了进球。唐德队这边也要完成换人，刚刚坐在一起的皮东胜和赵文迪是准备登场了。
0: 来看一下唐德队的人员。赵文迪十号上场了，比赛时间是来到了70分钟左右，剩下的时间还是有机会。再继续，长沙队又是和长沙队在寻找这种防守的漏洞。

0: 真的是错吗？中场往前找吗？
1: 也是在观察队友的站位，看一下边路的机会。
0: 右边准备要起脚了，起，第一点没有。再起，第一点请到了，但是方向不对。
1: 对，这个高点转身，何亚奇，
0: 大脚解围，开出了边线。

0: 杯先救进来，继续大脚解围。
1: 刚刚陈晓文的处理是直接给出了边线，他也是举手示意是自己的失误。边线球，皮东胜这个点，长沙队断球弹响再给，回到王奎峰脚下。
0: 对，目前的感觉差不多，都是在后场倒脚之后直接大脚给到锋线。
1: 何亚奇的这脚长传
0: 找到了赵文迪，非常精准啊！
1: 他也是拉到边路啊，看能不能给队友做一下球，
0: 直接起脚射门。准头上稍微差了一点，这是第一次射门，第一脚射门。
1: 就是在背
0: 回防很快，赵文迪
1: 保迪
0: 贴身对方将球，
1: 这应该是罗伯言的防守，
0: 对，出了底线，
1: 主要是封角度，把位置站住了，
0: 卡住你射门的线路。
1: 边路的小范围直传，面对罗伯言，这个球是想送出来，争取到一个角球。
0: 看这个角球，前点。
1: 贺家鹏的第二落点顶在了地上。
0: 哎，这个球传的其实是有些随意了。
1: 夏雨航。
0: 哎呦，这个球没找准人。
1: 传球的路线上没有接应球员。李月宁。
0: 漂亮，
1: 送到身后。

0: 客场出征的长沙队，这一次远赴常德客场挑战，全队依旧保持了非常好的晋级状态，以攻守均衡的这种硬核实力确实稳居联赛的上游。而且我们在场上也看到了年轻球员啊，他的这种锐气锋芒尽显，面对主场劲旅的持续牵制，星城少年始终是斗志拉满，迎难而上，用凌厉的攻势对冲对手细腻的这种传控。在这里再一次向双方队员致敬，从头拼到尾，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属于两座城市的专属的足球华章。
1: 的确如此啊，的确感受到了属于两支球队专属的足球华章，我们恭喜长沙的。
2: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
5: 我呀是湖南的。
2: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6: 从生产到生活，湖南推动现代服务业赋能提质。
7: 从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湖南火力稳工筑牢能源底盘。
6: CEO 进村，长沙便建设乡村。
7: 朋友型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信息化主管刘波。
8: 我们就把全省的周边配套的包括车辆和船舶的运力资源也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整合了，提高这个船舶的满载率和降低它的这个空驶率。
6: 湖南还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触角。
7: 近日，35个长江班列满载进口粮食从岳阳发往成都。这趟班列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提升了装载量和装载效率。
6: 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至江苏晋江港，转长江黄金水道，抵达中粮贸易岳阳港口，改散装运输为集装箱运输后，由港口铁路专用线直发成都普兴站。水铁联运模式有效提升了运输效率，运输时长压缩15至20天。湖南远泰粮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桂林：
9: 现在我们从长江口到陈林基是7天的水运时间，经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
7: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闭环境差，还容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集装箱装载容积由67.7立方米扩容至79.9立方米，创新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设计，在装载稻谷、大豆、橡胶制品等轻抛货物时更有优势，单箱载重上限提升至30吨。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还能减少粮食的霉变，实现粮食运输装得多、装得快、存得好，搭建起一条稳定、畅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
6: 7号晚，
9: 最后追平以及胜利。
7: 绿茵场上有胜败，但是热爱却无输赢。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了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球迷：
10: 这跟现场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吧，又会家家伙伙，是吧？在周边的这个氛围有这么好啊，大家一起热闹，也一样的，又蛮好。
6: 暑假期间，长沙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丰富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成长。
7: 在长沙博物馆正在进行一场穿越小达人暑期研学活动，孩子们拿着任务卡穿梭在展厅里，时而驻足观察文物，时而讨论交流，根据线索寻找答案，在一次次闯关挑战中解锁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长沙博物馆工作人员张渠英：
11: 我们这个活动把传统的观展模式变成自主探索，让孩子们在寻找文物、破解线索的过程中了解历史，提升观察能力和探索兴趣。
6: 在长沙图书馆，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互动教学，带动孩子们体验人工智能在

0: 学励志与严谨，学生欧阳静璇。
1: 今天的活动实践，我们开展了诗歌与 AI 创作的结合，接着帮老师整理了一下图书，我感受到了他们在工作中间的不容易，体验到了帮助别人的乐趣。
2: 这个暑假，长沙依托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从历史文化探寻到科技创新体验，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收获，增添了不少假期的乐趣。
0: 八号是全民健身日，湖南各地把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全民健身氛围热烈。
2: 怀化市鹤城区楼 BA 篮球联赛在市人民体育公园火热开赛，参赛队员以社区居民、草根篮球爱好者为核心，同时吸纳了多名专业球员同台竞技。参赛球员米长
3: 年的高茶田，预计新增耕地734亩。
0: 帕金森病患者往往因为病程进展，药效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出现僵硬和行动迟缓等症状。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实现湖南首例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植入患者并开机，患者经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症状得以控制，生活质量改善。
2: 患者刘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之前服用药物起效后，患者可相对自如活动，药效消退，抖动僵硬和行动迟缓再次出现。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为患者制定了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方案，并完成植入开机。如今在医生指令下，患者可以顺利完成握拳、翻掌、抬腿等动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杨志全：
4: 这个帕金森主要是一个运动障碍，它的别的这个僵直啊，这个步态，这个迟缓，它能够根据人体的这个变化来自动调节输出，使我们的运动功能更好的恢复。
0: 脑起搏器在医学上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特定区域，并在胸部皮下植入刺激器，通过电脉冲调节与运动相关的异常神经活动。这种治疗具有微创可逆、刺激参数可调等特点，是帕金森病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杨志全：
4: 脑机接口的脑起搏器和常规的脑起搏器的区别，它最大的区别是能够自动感受到脑内信号的变化，全后通过脑内信号的变化来自动调节它的输出，它更加符合人体这个需要。
2: 八号，王怡东油画艺术展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当代写实油画代表人物王怡东的80幅精品力作，涵盖了其早年至近年的创作历程。
0: 王怡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的创作以沂蒙乡土为根基，将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相融合，形成构图严谨、色彩纯粹、有以中国红为标志性语言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多次获全国美展奖项，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本次展览按艺术脉络分区呈现，既有记录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题材，也有聚焦乡村人物与民俗风情的肖像与场景作品。策展人、李自健美术馆创始人李自健表示：
5: 可以说在中国的写实绘画里面，它是一个高峰，在今天的写实的绘画世界里面呢，它的这个艺术品味和那种艺术的表现啊，都是非常突出的。
2: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八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
2: 八号市场。

0: 厂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
1: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师培育壮大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职称认定开辟绿色通道，博士后出站留企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或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可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兑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取得重大发明专利，并实现产业化的人才，通过一人一役方式直报高级职称，支持人才密集企业自主组建评委会，自主开展工程系列职称评审。
0: 湖南省医保局正式启动本年度第一批集采药品三禁品种申报，集采药品三禁即推动集采药品进入定。

0: 是晚上11:30。
1: 红白金鹤战袍惊现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安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儿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界。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3: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
4: 工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

0: 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3: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7: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师傅，靠边让一下。
4: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5: 老王，歇口气儿吧。

0: 啊，您的快递到了。
1: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2: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2: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谈舒适，
1: 京东古生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